0: 三六上左上方。这是上图上传我们的地方，然后压着网中我翻了这些这些这些我们的居然没有错。
1: 在上图这些没说上图也是不是失恋了这一次。
0: 这是上图上传是。
1: 这下次中国国非常美，这里的人说了一波还可以说了一波小的。
0: Well, I wish I'd be able to.

0: 四川的沙特。
1: 沙特是现在叫沙特。
0: 沙特沙特人是从四川方面的主人，然后那个是方面的，从四川这儿，四川的这是川西南方高马家。

0: 在那上山，那后来在外面给我上山托不包，我操，那是在人家在山，在外面被追追上来，我一，我身边就这里边，想跟你解释。给他干这啥子了？给他干这地主子了？给他干这回头跟钱的？
1: 俺这把活给他干这。

0: 会带上电子声。
1: 到三路五千三千万千三千元行。
0: 好的，幺三九零，幺三九零，我是这边，这边天热的人。啊，有人说这个人员是那应该是公司在干啥？现在在干啥？现在我不是进去做什么？

0: 命令上拨上的。
1: 那他是命令上拨。
0: 对面上坡上，然后是五零点八，喜欢来个风的猫，原来在消防局对面上坡，这边上坡，不问在三零学上十一，按照三十一直在走。
1: 早上是那边上坡。

0: 刘湘顺飞小表仔。好，曹志芬。刘湘顺飞小表仔，这一支长江铁来是内部或者没加飞的那种楼，非农村感觉。
1: 哎，听说刚才过来就是上上台。